0: 974个为什么？
1: 沙漠里会有湖泊吗？图尔卡纳湖就在沙漠里，它是东非大裂谷和肯尼亚最大的内陆湖，又叫碧玉海，就称鲁道夫湖，因为湖中的蓝藻生长使湖水呈蓝绿色。湖的水位和水的面积不定，唯一的常年支流是流自伊索比亚的奥莫河。湖无出口，水中含盐，湖盆除北部外气候炎热干旱，常有突发的风暴使航行危险。由于图尔卡纳湖处于干旱地区，水源不足，湖盆周围的侵蚀作用比较微弱，因而到今天仍然停留在孤立隔绝的状态之中。由于湖水不能外流，形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碱水湖泊，湖水具有明显的滑腻感，表现出较强的去污能力。其实在那久远的年代里，图尔卡纳湖曾经同尼罗河是相通的，只是因为后来的地壳运动相互之间才建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观音造像，附近的飞机每次经过这里啊，都要围着观音环绕一周。它就是海南三亚的南海观音。南海观音高108米，乃世界最大的白衣观音造像，总投资达8亿元。三面观音为一体的三尊造型佛像，正面观音手持金戒，右手观音手持莲花，左面观音手持念珠，依次象征着智慧、平安、仁慈。佛像的整体非常的巍峨壮观，脚踩108瓣莲花宝座，宝座下面是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殿内供奉着99999尊观音像。据当地人说啊，来这里拜拜非常的灵验，所以不止旅客们爱打卡，当地居民更是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此祈求顺顺利利。就连各地的飞机经过观音像都会绕行一周，寓意着飞行平安。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西湖十景是哪些呢？西湖十景是指浙江省杭州市著名旅游景点西湖上的十处特色风景。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围绕西湖分布，或者是位于湖上。西湖十景各善其胜，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的胜景精华。历史上杭州曾多次开展西湖十景的评选活动，每次评选都极大地提高了西湖和杭州的知名度、美誉度。比如南宋时评选产生的西湖十景，至今已经流传了千年。最常见的说法是苏堤春晓、曲院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在南宋之后，又分别有元代钱塘十景、清代西湖十八景、清乾隆杭州二十四景、1985新西湖十景、2007第九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西湖十景。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0: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事到底有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如果说啊，每个城市都拥有一条老街，那江西抚州必然就是文昌里了。文昌，文脉昌盛之意，光听名称啊就知道这里有文人有文化。这里是中国戏圣汤显祖的出生地，也曾经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佛教、道教和天主教在这里和谐共处。改造后的文昌里既保留了古风古韵与福州特色，又增添了现代元素与实用价值。来这里或许你就能读懂福州。这里有万寿宫戏曲博物馆、正觉古寺，还有西洋哥特式建筑圣若瑟大教堂，竹编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在文昌里都还至今保留着。夜幕降临才是文昌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型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不定期上演，沉浸式体验下这场千古绝恋，梦里、戏里、文昌里。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业态丰富，吃喝玩乐够，样样都不缺。比乌镇安静，没有庄周商业，这里啊才是我们该来看一看的地方。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乌菲齐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乌菲齐宫内，原是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办公的地方。美术馆位于乌菲齐宫主体建筑的第二和第三层，共有46个画廊，收藏着约10万件名画、雕塑、陶瓷等，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大部分是13到18世纪意大利派、弗兰德斯派、德国及法国画派的绘画和雕刻。展品按时代顺序和流派陈列，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意大利艺术发展的趋势，也可以概括地了解世界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的各种流派。
2: FM 九七四，喜欢出发。
3: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2: 喜欢在路上。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2: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2: RFM 九七四
1: ，RFM 九七四，
2: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6: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5: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6: A sigh, just a sigh。
5: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974，
7: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难过时。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2: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

0: 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云南最值得去的十个地方，在十一月份正好是淡季错峰出游，赶紧码住。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是该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公园内的风景令人赞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雨崩村，一个隐藏在雪山脚下的宁静小村落，游客可以深入了解藏族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享受这个美丽村落带来的宁静和舒适。滇池湖水清澈见底，环绕着葱郁的树木和山峦，游客可以在这里划船、游泳、野餐和观赏野生动物。大观楼长联是昆明市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描述了昆明市的风光和历史。金马城市森林运动公园是一个市民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享受大自然的清新和美好。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红树林是红色的吗？红树植物是一种生长在热带海洋潮间带的木本植物，例如红树、秋茄树、海莲和木兰等。当退潮以后，红树植物在海边形成一片绿油油的海上林地，也有人称之为碧海绿洲。它们对调节热带气候和防止海岸侵蚀起了重要作用，而由红树植物构成的树林就叫红树林。所以红树植物其实是绿色的。在潮涨潮落之间受到海水周期性浸淹的木本植物群落，因为富含单宁酸，被砍伐后氧化变成红色，所以被称为红树。单宁酸对蛇毒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调查研究显示，红树林是至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物种最多样化的生态系之一。它的突出特点是根系发达，能在海水中生长。红树林消浪带是构筑海岸防护林体系的首选防线，凡是堤外分布有红树林的地方，海堤就不易冲垮。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
2: 享受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

0: 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江南古镇何其多，唯有安逸更安逸。江西南昌梅林脚下，山环水曲，风光旖旎。这里是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安逸古村群。安逸古村群由罗田、水南、金台三个村落组成，村中散布着100余栋明清古建筑，是中国典型的赣商文化村。走在安逸古村群落内，千年的古樟树，曲径幽深的古巷，明清时期的古戏台、古书院，沉下心去感受曾经的历史，仿佛正在融入其中。古镇的石板路清悠悠，一直铺到尽头，街边的小贩们也都穿着古代人装束，他们说话时啊，声音是古老的，像千年沉淀下来的韵律，让人听得入迷。古镇的夜晚灯光闪烁，人声鼎沸，小吃、文化、美食应有尽有。如果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去安逸古村群里逛一逛，不需要多久的停留时间，烦恼便会随之而逝。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战略纵深非常广，也导致了中国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矿藏。而想要接受更多关于地质世界的奇妙，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建立于1959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地质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矿物原石，站在馆里只能用一个壮观来形容。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地下世界，五彩斑斓的矿石尽收眼底，让人不禁感慨，地底世界居然不比地上平淡，反而因为数十亿年的积累更加敦厚了。
2: FM 974，
3: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我们都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给个好评，点个赞，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化行为。如今在江西井冈山茅坪镇的神山村广场上，竖着一座高达7.1米的点赞雕塑，吸引着很多游客在这里竖起大拇指拍照留念。看到这点赞手势，你是不是也很想给自己点个赞呢？可别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雕塑，这可代表着神山之赞，更是人民之赞。2016年，总书记来到神山村考察，神山村老支书冯水生伸出大拇指为总书记点赞，这份对党和领袖的深深信赖，化作了奋进的无穷力量。6年以后，神山村旧貌换新颜，山村变景点，小作坊变大产业，村民们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为了纪念总书记的视察，神山村建起了这座点赞雕塑，它高7.1米，寓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和群众共度农历小年的71分钟。这个点赞赞的是神山村如今的美好新生活，赞的是乡村振兴的好政策，赞的更是总书记和党对神山村的无限关怀。如果啊，你来到井冈山，别忘了来神山村也为自己点个赞。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承德避暑山庄为什么可以冬暖夏凉？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五裂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承德避暑山庄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山地气候，四季分明。冬天虽然寒冷，但由于四周环山，阻碍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袭击，所以温度要高于其他同纬度地区。夏季凉爽，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
2: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2: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974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人间千金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士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理发店的国家是哪里？理发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事，但世界上有着一个国家没有理发店，这里人人非常的富有，可以说个个都是土豪，理个发都要坐飞机出国。这个国家就是梵蒂冈，这是一个国中国，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梵蒂冈这个国家是很小的，面积可以说没有中国的一个省份大，国土面积只有 0.44 平方公里，而且是人口最少的国家，所以开理发店是非常亏本的生意。2020年梵蒂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国现在只有801名公民。
2: FM 974，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的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4: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

0: 最好在青春飞扬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4: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7年4月，一座承载着成都3000年建成历史的博物馆

0: 在金沙遗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这是一座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而兴建的遗址类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两大主体建筑遗迹馆和陈列馆，一方一圆，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成为成都市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自开放以来，已接待中外游客1273万余人次，让更多人走进金沙，让金沙走向世界的理想正得以实现。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赏银杏染秋，体验黄金满地，这里就是江西的银杏之乡万安县高岭古村。
5: 61棵古银杏树泛着点点星光，耀眼夺目，飘洒的银杏叶落在屋顶，渲染出秋冬时节的绚丽色彩。每年秋冬时节，这片金黄地毯就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住宿可以选择带有超大落地窗的那种，白天看山景，晚上看繁星。吃饭的话一定要试试万安的特色万安鱼头。
4: 古村银杏炊烟素集，快带上家人来这里找回属于你的慢时光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鼓浪屿以前为什么叫圆沙洲？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南宋时期命五龙屿，明朝改称鼓浪屿，隶属于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辖区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制高点为日光岩，与厦门岛上的厦门世贸海峡大厦、厦门大学等隔海相望。鼓浪屿在宋代以前一直无人定居，后来因为它略成圆形且沙滩环绕，便被人称为圆沙洲。宋末元初，一些出海遇上风浪的渔民和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来到这里，逐渐形成了岛上最早的村落。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朝鲜、日本乃至欧洲诸国的贸易繁忙，厦门港崛起，处在出海口位置上的鼓浪屿也变得热闹起来。
2: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SN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

0: 自心疼。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心疼。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它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内，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玻璃博物馆主要分为四个场馆，大人特别适合去玻璃博物馆的主馆，里面可以观看到一些玻璃的艺术展品，小朋友就可以去到儿童玻璃馆了，在里面可以寻找一些玻璃元素和字母通关，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当然在玻璃迷宫里面，你也可以在一个全玻璃的迷宫中找到所有的符号。在热力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玻璃吹大塑形打磨的全部过程。如果你对玻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上海玻璃博物馆。
2: IFM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3: 爱音乐，
4: 爱生活，
3: 爱旅行。
4: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都有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想特种兵打卡景德镇，看完这篇就够了。第一站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景博预约上提前预约，一定要带好身份证，超火的吴宇佛和十八罗汉们都在这儿。第二站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同样是免门票，也需要预约，在微信小程序畅游景德镇上预约，晚上尤其好看出片，氛围感拉满，建议在傍晚五点左右来，日景和夜景都可以看到。第三站陶溪川，同样不需要门票，整体是由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街区，夜市的陶瓷艺术手工品种类居多，每个小摊都没有重复的，不过价格整体偏高，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第四站三宝村，整个村子线路比较长，建议开车或者搭乘观光车，在里面呢有一些陶艺馆和艺术展馆，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三亚为什么又叫崖州？三亚市是海南省地级市，简称崖，古称崖州，别称鹿城，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崖州在河外，声渡鬼门关。唐宋两代流放到崖州的大剧就是李德裕、赵鼎、胡铨等四五十人，他们只见山遮海拦，前路已尽，这就怀疑已经走到了天的边缘，海的尽头。天涯海角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三亚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又被称为东方夏威夷，聚居了汉族、黎族、苗族等二十多个民族。
2: FM 九七四。
3: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别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I
0: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仅400余米，宽约4米。珠宝街原名为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与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因与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为了避免混淆，珠市街在1984年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

0: 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1: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0: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能够取到1300多号。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聚集在一起，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胡羹，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现如今，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儿，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龙脊梯田堪称世界梯田原乡？龙脊梯田是指在龙脊山上开发出的梯田，从广义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龙脊山，距县城22公里。龙胜所处的南岭山地，距今6000年到12000年前就出现了原始栽培金稻，是世界人工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秦汉时期，梯田耕作方式在龙胜已经形成。唐宋时期，龙胜梯田得到了大规模开发。明清时期，基本达到现有规模。龙胜梯田距今至少有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0: 却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说真的，去一趟东林寺吧，颠覆你对寺院的认知。这里融合了东南亚寺院的建筑风格，但主色调又完全是中式寺院，环境清幽，古老又富有禅意。东林寺始建于东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名刹之一，也是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来这里是门票不需要花钱的，斋饭也可以免费吃，求签同样是免费的，就连住在寺庙都不要钱，没有商业化气息。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寺还像干周末的话排队人会比较多，建议避开高峰期。寺院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17点，女孩子去的话记得扎起头发，不能穿得太暴露哦。夏季看东林荷花盛开，秋冬观赏最美的千年银杏，这里饱含浪漫和虔诚的东林寺非常值得你去看看哦。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中，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乘一道91米长的电梯，下到长江水下40米处的江心，赋一场与石鱼的千年之约。这听上去很魔幻，但这正是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来访者创造的奇异体验。在这里，深入江底的探险感只是附赠的体验，真正的主角是一道没于长江江心的千米石梁。一直以来，白鹤梁流传着有仙人在此驾鹤升仙的传说，这也是历代以来被称为白鹤梁的主要原因。而水下博物馆以一种更为当代前沿的方式，实现了我们今人与白鹤梁的连接。
2: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的梦就永远的心情。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九七四，
5: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7: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7: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9: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0: 爱？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11: 九七四哥，为什么？
12: 为什么海水又咸又苦？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海边的话，你会发现海水又咸又苦，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海水中溶解了很多盐类，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我们平常常吃的食盐，它占了整个海水中盐类的78%。如果把海水中的食盐全都提取出来铺在陆地上，大陆会增高150米。在海水中还含有很多的氯化镁和硫酸镁，它们的分量也不少，约占盐类的15%。它们的味道很苦，是我们做豆腐用的苦卤的主要成分。这种东西不但苦，而且吃多了还会腹泻哦。
1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当地时间25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国家林草局消息，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东北部，距市中心11公里。它是在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兴建的一座大型遗址类博物馆，是中国继半坡遗址和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大型现场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专业型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1991年，自贡恐龙博物馆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家，并列入世界地质遗产提名录。2002年成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8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现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趁烟腾着梦，腾到天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Today's best music.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27日16时至10月11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近日把配